各位，欢迎大家来到这个节目，同我陈叔一起享受神州乐韵。过去几集，我们先后畅游过陕西、山西、河南和安徽。今集我们就由安徽向东前进，去到江苏。我们一旦去到江苏，就即是去到中国的东岸，因为江苏省的东面就是黄海的海滨。今日的江苏省在春秋时代属于吴国和楚国，在三国时代南边属于东吴，北边属于魏国。在清朝康熙年间，江苏才变成省。目前的江苏省有10万平方公里，同它南边的方伦浙江省差不多。江苏省之所以叫做江苏，是因为这个地区是之前江宁府和苏州府的地方，将这两个地名合并在一起，就叫做江苏了。江苏省有很多文化名城，除了省会南京，还有苏州、扬州、镇江、无锡、常州、淮阴等等。而当中的山川河岳、名胜古迹，真是一时间数都数不完。江苏由于是养蚕的好地方，所以它的丝织品特别有名，它的刺绣亦都是非常出色。不知道大家在府上有没有摆设到苏州的双面绣呢？其他方面，例如用在宫廷服装的南京云锦、扬州的玉雕、宜兴的紫砂、无锡的泥人，都是非常有名的工艺。另一方面，南京的板鸭、高邮的咸鸭蛋、镇江的熬肉和镇江醋、泗阳的大曲酒和太湖的碧螺春茶叶，都是江苏的特产。提起太湖，它固然是一个重要的水产湖，亦由于湖色秀丽，所以成为苏人墨客喜欢驻足停留的地方，亦留下了不少的墨宝。但是以音乐来讲，出身于苏州而即是太湖湖畔的张维良，就为这个湖作了一首《太湖春》，就等他亲自吹奏自己所作的这首笛子曲，听下他怎样演绎他的家乡景色。

张维良的太湖春。我们离开太湖，去到江苏中部扬州地区的高邮。这个地方不只以咸鸭蛋闻名，他的民歌都很有名的。在整个扬州地区有一首在风格方面很不同的民歌，叫做《高邮西北乡》。歌词大意是这样说的，歌者住在高邮北下河，有一日翻屋企的时候，对面的妹妹不知为什么将一盆冷水泼咗落我只脚嗰度，佢闯咗祸之后就匿埋咗入屋，唔敢出嚟。我当然好嬲啦，而佢之后每次见到我都好似欲言又止。结果有一次我哋喺菜园再相聚嘅时候，佢竟然送咗个红萝卜俾我。我哋相对一笑，前言尽释，皆大欢喜。

0: 头先嘅扬州民歌《高邮西北乡》系由黄慧群以扬州话唱出。听完扬州嘅歌唱，不如我哋去到江苏嘅南部，听下嚟自嗰度嘅吹打音乐啊！我哋即将听到嘅就系当地有名嘅苏南十番锣鼓。呢类十番锣鼓本来系属于佛道两教用于法事嘅乐曲，佛道中人多数叫佢做十番鼓或者十番笛，又或者叫做梵音。民间乐社就叫佢做苏南吹打。无论点叫都好啦，呢类音乐系以笛作为主要嘅乐器，再以板鼓、大锣、马锣、大拔、小拔等等嘅敲击乐器嚟到配合。我哋先嚟听下一首好有名嘅乐曲，叫做《下西风》啊。而大家听到嘅版本系一个极之珍贵而且系原汁原味嘅录音。
1: 一吹锣鼓，下西风。

头先嘅一小段下西风，系早年民间艺人朱勤甫等人嘅录音。民乐大师杨荫流为呢个演出版本记咗谱。呢类录音系比较少机会听到嘅。其实嚟到江苏，单系讲音乐，播十集八集都播唔晒。当中各式各样嘅民歌、茉莉花、二胡曲、二泉映月啊、箫曲、秋江夜泊啊等等等等。由于成日都有得听，我唔打算响度播啦。我要同大家分享一啲比较少听到嘅乐曲。以下呢一首系属于苏南牌子小曲，而叫做《山门落起》嘅谷唱。所谓苏南牌子小曲，其实系响唔同嘅曲牌音乐里面任意选取当中一啲部分，然后连埋佢喺一齐，跟住填上曲词，就成为一首器乐与声乐结合嘅歌曲啦。呢首《山门落起》其实是讲述鲁智深醉打山门的故事。鲁智深削了发，上了五台山出家，但是见到有酒卖，他忍不住想卖，谁知人家不肯卖给他。情况都挺有趣的。

头先为大家唱呢段《山门六喜》，系石继宏同埋姜家亨。节目开头嘅时候，我哋去过太湖，听过一首笛子曲《太湖春》。而家我哋去翻太湖嘅湖畔，即系苏州，听翻一首响梧桐树下欣赏月色嘅乐曲啊！我哋请翻出生于苏州嘅张惠良，而萧描写佢家乡嘅梧桐月色啊！

头先嘅《梧桐月》系一首经过吹奏者张维良改编嘅箫曲。一场嚟到苏州，我哋冇理由唔品尝下当地名产苏州评弹噶嘛。严格嚟讲，评弹两个字虽然摆埋一齐而变成一个词语，但其实响说唱艺术里面系指两种唔同嘅嘢。评弹个评字系指评话，系净讲唔唱嘅。评弹个弹字系净唱唔讲嘅。不过为求方便，大家习惯上叫呢两种说唱艺术做评弹。按照习惯，唱评弹嘅地方，我哋叫佢做书场。评弹嘅一般演出系由单人或者双人表演。单人唱叫单档，档系档次个档；双人唱就叫双档。所用嘅伴奏乐器主体上系三弦，但系亦可以用琵琶。所唱嘅故事同其他曲艺系大同小异嘅。我哋就嚟听下一小段嘅评弹，系《黄灰傅桂英》嘅故事里面叫做《情探》嘅一小段。

呢段歌词系咁话嘅：梨花落，杏花开，桃花谢，春已归。花谢春归，浪不归。奴是梦绕长安千百遍，一回欢笑一回悲。中宵哭醒在罗帷，到晚来尽书斋，不见郎君两泪垂。

头先嘅一小段情探，系讲述故事嘅女主角招桂英思念情郎阿王辉嘅情景，以鬼魂之身前去王辉嗰度以情相探，所以叫情探。负责演唱呢段乐曲嘅系陆锦花，而高博文以三演为佢伴奏。由于苏州评弹嘅曲唱十分流利婉转，所以充分展现到嗰种吴侬软语嘅特色。而观感上，江苏人讲嘢总系有软绵绵嘅感觉。正因为咁，我将今集嘅标题定为《吴侬软语话江苏》。听完一小段展示住吴侬软语嘅评弹，不如我哋听下现代作曲家孟庆华点样以器乐嚟到演绎流利柔软嘅评弹啦。

剛才以二胡同埋琵琶演繹呢段情探嘅兩位演奏家係鄧建棟同埋張強。聽完兩首同樣同評壇有關嘅樂曲，江蘇嘅曲藝部分要暫且結束啦。講完曲藝，不如講下戲曲啊！享有珠劇之母美稱嘅昆曲，佢嘅發祥地就係響江蘇嘅昆山，而後來成為南戲四大聲腔裏面生命力最強、影響全國戲曲好深嘅聲腔。不過，依家我哋唔係要聽昆曲，而係聽一首以昆曲作為素材嘅笛子曲。由於昆曲嘅主奏樂器係笛，所以用笛嚟吹呢首《幽蘭逢春》就特別有昆曲韻味啦。作呢首《幽蘭逢春》嘅係笛子名家趙松庭。今次我特別揀咗呢個由杜聰獨奏嘅版本，係因為趙松庭就係杜聰其中一位老師。大家一齊欣賞一下

頭先嘅笛子曲《幽蘭逢春》係由杜聰獨奏，而王蔚就以古筝為佢伴奏。時間過得好快，今集嘅《吳侬遠語話江蘇》就快要結束啦。過去我曾經提過《秀荷包》呢首民歌，好幾個省都有，而江蘇省嘅無錫正正就有一首。

0: 尽在不言中，主持卢厚敏。
1: 欢迎大家收听《尽在不言中》呢个节目。咁呢个第九集咧，系亦都系呢个系列里边最后一集。咁今个星期咧，我为大家带嚟咧就系关于呢个管乐团里边近呢二三十年里边嘅发展。因为我喺第一集里边咧，亦都介绍过咧管乐团咧系点样形成啊，点样开展，其实已经系几百年噶啦。咁但系可能大家喺即系十九世纪啊呢作曲家里边咧，其实就比较唔系冇啊，系比较少呢啲作品嘅。咁但系你发觉咧喺呢最近呢二三十年里边咧，就突飞猛进咁咧，就好多作品，亦都好多出色嘅一个演奏者咧会出现咗。咁点解呢？就係、是、呢我由历史追究返呢，就係呢喺1981至83年呢，一个好重要嘅一个国际组织 WASPI 世界管乐合奏协会就成立。咁呢个协会成立，咁点解会推进或者推动到呢个管乐作品嘅创作同埋呢个管乐团呢个嘅发展呢？原来呢个 WASPI 呢，就係、是、除咗话一个组织之外呢，佢每隔一年多咗一单数嘅年份。即是话咧，系83啊、85或者今年嘅2017年里边咧发生嘅。咁佢每隔一年咧就会喺世界唔同嘅地方咧，会就系、是、会举办啲音乐节，就正如好似一啲唔同嘅音乐节里边，佢隔年里边咧系由唔同嘅国家。咁喺第一届咧，去83年咧就喺欧洲举行嘅。咁佢亦都冇话特定系边个嘅，即系大家呢、這个投嚟办嘅啫。咁咧，每两年一次一个音乐节咧，有咩特色咧？佢就会邀请世界唔同地方嘅一啲好杰出嘅一啲管乐团咧，去里边演奏、开音乐会，或者特别系做一啲大师班。咁同埋咧，亦都会邀请咧喺世界各地唔同嘅一个管乐工作者，特别系啲指挥啊或者教育家去做一啲唔同嘅大师班，同埋一啲唔同嘅 workshop， 去令大家咧可以好更加。了解到管乐团系究竟系点样训练啊，亦都可以了解到管乐团点样可以进步。咁喺呢个组织里边咧，佢哋即系除咗话一啲唔同嘅地方嘅举办之外咧，佢里边亦都征集咗唔。

同嘅作品咧喺佢里边嘅音乐节里面演奏嘅，咁所以咧得以呢啲唔同嘅管乐作品咧，特别啲新嘅管乐作品咧得以交流嘅。咁今日嘅节目咧就会听一听咧，就全部一啲唔同嘅世界乐。嚟自世界唔同地方嘅一啲管乐团咧，喺呢个 WASPI 喺呢个世界管乐协会里边咧，系做一个录音嘅。因为每一届嘅世界管乐协会一个音乐节咧，佢亦都做一个现场录音，亦都制成一个 CD 嚟到喺唔同嘅地方咧嚟到发放同埋售卖嘅。咁嘅首先我哋听第一首乐曲咧，就系由一个日本嘅作曲家伊藤康英所创作嘅《蝙蝠序曲》。我听一听先啦。

咁大家啱听到咧，就系木村吉文指挥大阪市管乐团演奏伊藤康英嘅《槟松序曲》。咁呢首《槟松序曲》咧，就系呢位日本作曲家伊藤康英为咗1995年嘅世界管乐协会呢个年会咧，喺槟松举行而撰写一首乐曲嚟嘅。咁呢个世界管乐协会呢个每隔一年嘅一个音乐节里面呢，即係除咗话有唔同嘅大师班或者音乐会之外呢，最特别一点呢就係呢，佢有两样嘢，就係呢一个新作品嘅一个叫 reading session， 即係新作品嘅简介会。咁呢简介会唔单止係话听录音或者摆放一啲乐谱出嚟展示俾大家睇，亦都有啲乐队呢现场呢係为大家演奏介绍一首新嘅作品。咁所以呢可以好好地介绍下呢啲唔同嘅新作品呢俾大家认识。大家想象下喺30年前，即係唔係好似而家嘅资讯发达嘛。而家大家可能撳下 YouTube 或者上网听下呢，或者啲作曲家呢亦都係喺网上里面推介自己新嘅作品。咁但係30多年前呢，呢个真係一个好新鲜嘅概念嚟嘅。因为如果一首新作品呢，大家要睇到谱当然唔係咁快啦。亦都係呢，如果想做一个好好嘅录音呢，大家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呢，唔好唔记得呢，当你80年代中期呢，电脑都嗰陣时就啱啱开始话开始开发嘅啫。咁所以呢，你想听个电脑版本嘅一个音乐呢，亦都係冇可能嘅。咁所以当年呢，喺呢个新作品嘅发布会里面呢，喺呢个音乐节里面呢，亦都好受欢迎。因为点解呢，即係除咗啲作曲家作咗一首新作品，佢希望可以俾多啲人演奏之外呢，亦都好多管乐团嘅特别啲指挥呀，或者啲行政人员呢，佢会听下啊，究竟而家呢有啲咩新作品係适合佢自己嘅管乐团去演奏呢，所以亦都可以喺呢啲音乐节里面呢碰到嘅。除咗呢个发布会之外呢，亦都有个叫圆桌会议呢，喺啲唔同嘅管乐音乐嘅作曲家呢，大家坐喺度，大家可以讲下大家嘅创作嘅经验啊、感受啊，或者去啲新作品嘅意念嘅。咁跟住嚟咧，为大家带嚟咧就系意大利作家斯萨尼尼一首作品，叫《拜占庭的马赛克》。咁其中有两个乐章嘅，第一个乐章咧就系耶稣诞生，第二个乐章咧就系耶路撒冷的宫殿。大家听一听。

咁大家啱聽到咧，係由舒麥加指揮波尼斯管樂團演奏意大利作曲家斯薩尼尼嘅《拜占庭的馬賽克》。咁當時呢、這個用呢、這個作曲家嘅反，即係或者新作品嘅簡介會裏邊咧，其實就係一個比較新嘅嘗試嚟嘅。因為點解咧？因為好多時咧，以往咧係淨係靠睇個樂譜咧嚟到辨別嘅聲音或者評價個作品係點咧，其實咧唔係話完全唔得啊，而係話咧特別係有啲作品裏邊咧喺特別嘅效果或者特別嘅聲效咧喺樂譜裏邊咧係唔容易掌握噶，就算係一個好有經驗嘅指揮咧，亦都唔可以完全掌握呢個首樂曲咧究竟係咩聲音嚟嘅。咁所以有呢啲咁嘅簡介會裏邊咧。可以聽到嘅聲音，真實嘅聲音咧，咁對於通動呢新作品嘅演出咧，其實就好大嘅幫助嘅咧，就直接咧影響到咧，你大家如果有上開呢個互聯網咧購買樂譜或者睇一啲樂譜咧，佢除咗樂譜睇之外咧，佢通常都有啲好短嘅片段嘅一啲音樂俾大家聽下咧。就大家令到咧，就各位即係上網嘅顧客啊，或者係啲準顧客咧，可以聽下究竟作品係究竟係點嘅。咁跟住落嚟咧，介紹嘅另外一首作品咧，就英國嘅作曲家基勒所寫嘅《武士道》。咁大家聽一聽。

啱听到由华尼斯指挥皇家北方音乐学院管乐团所演奏基辣的《武士道》。咁大家听下呢首作品咧，就系咧好多啲敲击同埋一个管乐团大家互动嗰啲效果嚟嘅。咁所以如果冇呢啲新作品嘅简介会咧，大家睇乐谱咧就应该都比较难去掌握咧成首音乐嘅里边嘅个气氛啊，同埋点样个音乐嘅演绎嘅。咁继续再为大家介绍咧，就系列特嘅一首马林巴及管乐团嘅小协奏曲。咁首乐曲咧系由列特佢自己亲自指挥嘅。咁一首作品咧，除咗可以发挥到管乐团嘅唔同嘅音色之外咧，喺马林巴琴嘅发挥里边咧，喺嗰个年代咧系相当之精彩嘅。大家听一听列特嘅马林巴及管乐团嘅小协奏曲。

大家啱啱聽到咧，係由列特親自指揮世足學院大學管樂團所演奏佢自己嘅作品《馬林巴及管樂團小協奏曲》。咁講到世界嘅音樂或者管樂嘅發展之後咧，我哋嚟翻亞洲咯。咁亞洲講緊近呢個30年嘅一個管樂發展咧，其實發展得最快或者發展得比較蓬勃，甚至乎影響力最大咧，咁當然首選咧就係日本同埋韓國嘅管樂團發展啦。特別啊，日本咧喺上個世紀嘅70年代、80年代咧，佢有一個好大嘅發展嘅。點解話會有一個好大嘅發展呢？因為喺音樂教育裏面咧，佢就係學習美國咧，係滲透咗呢個管樂團嘅教育裏面嘅。即使話喺一個音樂課裏面咧，佢唔單止係話用個音樂嘅課本，即係同聆聽或者同課本裏面聽到或者認識到音樂，而係咧係由實踐去啲學生自己去演奏。咁所以咧喺裏面咧，一個管樂團嘅發展咧，亦都係特別嘅蓬勃嘅。咁大家去諗下咧，話點樣可以蓬勃咧？雖然話喺音樂堂裏面咧加上呢個元素，咁原來咧佢嘅中學、小學嘅音樂教育裏面咧，特別係管樂團咧，佢嘅練習唔係話好似我哋香港咁咧一個星期一次嘅，而係每一日都有佢嘅自己嘅訓練。咁所以特別令到學生咧可以好好咁樣咧係練習一啲合群性啊，同埋一啲紀律性。咁亦都咧，系透過唔同嘅市、唔同嘅縣，甚至乎全國嘅比賽咧，嚟推動呢個管樂團嘅發展嘅。咁大家聽一聽咧，由東京都豐島區池袋中學演奏道垣雀三嘅三首日本民謠組曲裏面嘅其中一首。

大家啱啱听到咧，系由坂田督指挥东京都丰岛区池袋中学所演奏道垣卓三嘅三首日本民谣，里面仲有一首阿波舞曲。咁大家听到咧，虽然系话一啲由初中啊，即系中一至中三，即系十一岁至十四岁嘅同学所演奏，但系听上嚟咧一啲都唔似咯。咁大家听完呢首乐曲之后咧，亦都系呢个系列尽在不言中九集里面最后一集。咁希望大家咧喺呢个系列里面咧，喺呢九集里面咧，认识到唔同嘅管乐同埋管乐团嘅作品。咁亦都希望大家咧日后咧就再多多咧就认识同埋多多留意管乐团嘅作品。拜拜。

古典音乐 ABC， 节目主持何少华。各位朋友你好，我是何少华，很高兴又在古典音乐 ABC 这个节目和大家见面了。今天我们的节目内容都是环绕着字母 B 的，咁因为两集嘅时间咧，都唔能够将一啲重要嘅作曲家同大家一一介绍啊，咁所以咧，今日我哋都系会继续喺字母 B 嘅。嗱，第一位要为大家介绍嘅咧，就系布鲁克纳啦 ，Bruckner。嗱，咁布鲁克纳咧，佢系浪漫时期一个好重要嘅作曲家。咁如果大家中意啊好澎湃嘅音乐，或者一中意一啲啊风琴曲啊，又或者一啲啊圣乐嘅合唱作品咧，咁咧听啊 Bruckner 咧就最好啦。咁 Bruckner 咧係1824年生於奧地利嘅，咁佢喺1896年咧就逝世。佢對20世紀嘅音樂咧都有相當之大嘅貢獻同埋影響嘅。咁呢個作曲家咧就到50歲嘅時候咧，先至喺交響曲上邊咧就得到一啲成就啊。咁佢其實一路以嚟咧都好中意華格納嘅樂曲嘅。咁所以咧，佢嘅音樂咧有時都會受佢影響啊。咁因此咧，就好似同布拉姆斯一啲主張絕對音樂、純音樂嘅作曲家咧，就好似有啲對立咁樣嘅。咁如果我哋要提下布魯克納嘅交響曲咧，就一定係佢最後嗰三首咧係最出名噶啦。咁就係第七、第八同埋第九首啊。而第七首咧，佢嘅旋律咧係相當之優美嘅，所以咧就算佢嘅后来的敌人呢乐评家汉斯力呢都赞佢呢一首乐曲呢是相当之好嘅。而佢第九首嘅交响曲呢就可惜呢就未作完呢就去世啦，只有三个乐章。咁今日呢就我哋会听一首乐曲呢，就佢嘅第七交响曲嘅第三乐章。咁就是一首灰鞋曲嚟嘅。咁佢嘅灰鞋曲呢就同其他作曲家有啲唔同。咁就已經完全脱離咗貝多芬嗰種影響㗎啦，咁反為呢受華格納嘅影響係更大嘅。咁你會聽到呢佢嘅灰鞋曲呢係非常之澎湃嘅。咁除咗有靚嘅旋律之外呢，咁當然呢就係嗰個灰鞋嘅感覺呢其實我哋都唔係好覺，但係取之而代嘅呢就係一啲好強嘅動力，好澎湃呀，好強好宏大嘅感覺，而且個對比呢係相當之豐富。不如呢我哋而家一齊嚟聽下佢嘅第七交響曲嘅第三樂章，係由卡拉揚指揮維也納愛樂管弦樂團嘅演奏嚟嘅。

剛才我們剛聽到的是由卡拉揚指揮維也納愛樂管弦樂團演繹的布魯克納交響曲第七首的第三樂章灰鞋曲的。跟著為大家介紹另外一位名字和剛才布魯克納很相似的一個浪漫時期作曲家，叫做布魯克。他是德國浪漫派的作曲家、指揮家和音樂教育家。當然他的代表作就很多人都會熟悉的，就是第

一号之小调嘅小提琴协奏曲，嗱佢嘅小提琴曲咧系相当之优美嘅，当中咧有少少忧郁嘅味道，而佢利用到小提琴嘅高音嘅部分咧系相当之优美同埋轻巧啊，就完全唔会觉得咧就好尖嘅，咁反而俾到我哋一个好飘逸嘅感觉。嗱，布鲁克咧佢系喺科隆出世嘅，咁佢至少咧就从钢琴家Ferdinand Hiller 咧就接受早期嘅音乐教育，咁后来咧就去到最后去到柏林呢个地方就从事音乐教学啊同埋指挥嘅，咁佢亦都曾经喺1880年至到1883年咧担任过利物浦爱乐嘅古弦乐团嘅指挥嘅，咁后来退休嘅时候就去翻柏林音乐学院嗰度任教啦，咁都培育好多出名嘅学生嘅。嗱，咁佢有三首小提琴协奏曲，咁以第一首咧系最出名嘅。咁除咗呢啲小提琴协奏曲之外咧，佢仲有一首都相当之重要嘅乐曲，都经常有人演奏嘅咧，就系佢嘅小提琴同埋乐队嘅苏格兰幻想曲啊。咁呢首作品都相当之值得大家去欣赏嘅。咁另外咧，布鲁克咧亦都好擅长写合唱曲嘅。不过好可惜咧，佢嘅合唱作品咧就今日都唔系太多人会演唱。咁其实当中都包含好多好美丽嘅旋律嘅。嗱，不如我哋今日听下佢作嘅呢一首第一小提琴协奏曲嘅第三乐章啊。嗱，其实呢首协奏曲咧系佢喺26岁嘅时候就开始写噶啦。咁一共写咗3年。咁其实就献俾佢嘅一个朋友咧，就系约瑟·姚瓦辛。咁其实呢首乐曲都有好大部分嘅感觉咧，系同曼德尔逊嘅小提琴协奏曲有啲相似嘅。咁而技巧上边咧，佢亦都同小提琴家姚瓦辛咧有好多嘅讨论嘅。咁姚瓦辛我哋好熟悉啦，佢都系同布拉姆斯一个好好嘅朋友嚟嘅。咁布拉姆斯嘅小提琴协奏曲亦都同佢商量过嘅。咁不如咧，我哋而家就听下呢一个小提琴协奏曲嘅第三乐章啊。咁个气氛咧系相当之活跃啊，咁个感觉都俾人觉得好华丽嘅。咁但系咧好多时亦都有一种忧郁嘅感觉喺度嘅。嗱，不如我哋一齐嚟听下 Solomon Mintz 嘅演绎啊，为我哋指挥嘅系阿巴杜，乐队系芝加哥交响乐团。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由小提琴家 Solomon Mintz 所演绎的布鲁克第一小提琴协奏曲的第三乐章，为我们指挥的是阿巴道乐队，是芝加哥交响乐团。很多朋友都不喜欢二十世纪音乐，因为就觉得不是很明白他想表达什么，又或者那些声音是比较不协和的。但是有一位英国的作曲家布列顿，他的音乐是相当之容易接受，因为他每一次作曲的时候都会了解他所创作的对象，他绝对不容许自己的音乐是令到听众不明白的，所以纵然他有时都会

用啲不協和嘅音，咁但係咧一般我哋聽起嚟咧，啊布列頓嘅音樂咧都相當之好聽嘅。咁有人甚至認為咧佢係英國最偉大嘅作曲家添。嗱，布列頓嘅樂曲咧係相當之多樣化嘅，佢嘅歌唱啊合唱嘅作品咧都係相當之受歡迎，而佢嘅管弦樂嘅配器法咧亦都係相當之出色嘅。佢有13套嘅歌劇，咁其中以彼得格林啊同埋仲夏夜之夢咧係比較出名嘅。咁另外嘅战争安魂曲咧，充分表现出我哋对战争嗰种厌弃，同埋战争带嚟嘅一种哀伤。而佢为大提琴家罗斯卓波维切所作嘅大提琴交响曲咧，系相当之好嘅。而我想喺咁多首作品里边，最容易令人明白嘅咧，都算系青少年管弦乐队指南作品编号34啦。嗱，咁呢首乐曲咧，原意都系为一套电影而创作嘅。咁就係為咗將管弦樂團介紹俾青少年。咁當中呢其實有啲獨白嘅片段嚟介紹樂器嘅。咁通常喺音樂會嗰度呢就會將佢刪除咗嘅。咁其實呢首音樂呢係一首主題與變奏曲嚟嘅。佢係用到巴羅克英國作曲家亨利蒲塞爾嘅一個劇樂嘅其中一個回旋曲做主題而作變奏嘅。咁樂曲開始嘅時候呢，每一個大嘅組別嘅樂器呢都會先奏一奏個主題嘅。咁然后每一种乐器咧都会奏一个变奏曲嘅，咁总共有13个。咁最后咧系一个附加曲，咁所有乐器咧都会轮住次序咧咁出现嘅。咁乐曲咧系一个高潮之下咧结束嘅。嗱，不如我哋一齐嚟听下呢一首乐曲啊，系由理查希格斯指挥嘅布尔尼茅夫交响乐团为我哋演奏嘅。

我哋已经介绍过整个管弦乐队嘅乐器啦，不如而家我哋以一首副格曲将佢哋连喺一起啊！每一件乐器根据次序一件一件咁样进入，最后铜管乐器会演奏亨利·蒲塞尔嘅美丽嘅旋律，同时间其他乐器会继续演奏布列顿嘅副格曲。

我哋啱听到嘅系由指挥家理察 K 国斯所指挥布尔尼茅夫交响乐团所演绎嘅布列顿青少年管弦乐队指南作品编号34。咁跟住咧，为大家介绍另外一位二十世纪嘅伟大作曲家，佢咧就系巴托克啦，巴托克。嗱，巴托克咧系匈牙利人，佢系1881年出世，而喺1945年咧就喺纽约逝世。而佢系匈牙利现代音乐嘅一个领导人物，佢自己亦都系一个钢琴家啦，更加佢系一个民族音乐家。咁因为咧，其实佢都搜集咗好多匈牙利嘅民间音乐嘅。喺佢嘅音乐里边咧，后期咧就更加将呢一种嘅匈牙利嘅民间音乐嘅特色咧融入咗喺佢嘅创作里边。佢嘅早期音乐风格咧都系属于浪漫主义嘅后期嘅，咁啊受到布拉姆斯啊、李斯特啊或者系理查史特劳斯嘅影响嘅。咁喺佢嘅中

期嘅音乐度咧，除咗啊呢种匈牙利嘅民间音乐嘅主义之外咧，亦都系吸收咗一啲原始主义嘅。咁因此咧，佢嘅音乐系比较啊不协和啦，有人觉得好野蛮啊、粗暴啊咁添。咁因此咧，呢个时期咧啊，有好多人都唔系太中意。但系咧，佢一啲有匈牙利特色嘅一啲音乐咧，咁都相当之受欢迎。咁喺好多嘅啊音乐会度咧，有时都会听到嘅。咁喺佢嘅晚年嘅作品咧，大约喺1939年至到1945年咧，佢就将啊之前嘅风格咧，将佢融合一齐嘅。咁而且咧，佢嘅写作嘅手法咧越嚟越纯熟啊。咁所以咧，无论系管弦乐团啊嘅乐曲啊、钢琴协奏曲啊、室内乐啊，啊或者系一啲啊小型嘅作品咧，都系相当之重要嘅。巴托克最值得我哋敬佩嘅地方咧，系佢啊努力工作啊。咁好似喺1945年咧，佢身体都非常之虚弱啊，咁知道自己都时日无多，但系咧佢就继续疯狂咁样去写作啊。咁佢最后嘅作品咧就系第三号钢琴协奏曲啊。咁佢咧就啊特别咧就揾佢嘅助手咧就帮佢啊谱写乐曲啦。咁佢自己写到最后嘅17小节嘅时候咧，就好似知道自己啊嘅生命将要结束啦。咁所以咧就快快脆脆咧就用啊铅笔咧就写咗草稿一个完结呢个字啊。咁啊佢助手咧就睇到啊。咁即系话咧啊巴托克咧其实虽然佢啊未能够完成，但系咧喺佢临终之前咧都决意咧要写到去呢度。咁好可惜咧就啊仲有最后17小节佢自己就未能够完成啦，都系要佢嘅学生啊帮佢完成嘅。咁佢呢种决心咧同埋毅力咧都令我哋相当之钦佩嘅。咁并且咧，其实佢啊移民咗去美国，因为被战乱啦。咁佢喺美国嘅生活咧，其实一啲都唔好过嘅。咁但系佢都坚持咧系继续写作。咁呢一点咧系非常值得我哋钦佩嘅。嗱，不如咧我哋一齐嚟听下佢一首都几好听嘅乐曲啦，系后期嘅作品，系啊管弦乐团嘅协奏曲啊。咁今日我哋听嘅咧就系第四乐章嘅间奏曲嘅。咁为我哋指挥嘅咧就系苏提啊乐队咧就系芝加哥交响乐团。咁当中咧，你会听到咧，佢有一啲好美妙嘅旋律，但系咧又怪怪地嘅。咁呢个咧都系啊巴托克其中一个风格嘅，好似一种有少少扭曲嘅美咁样。而喺末段咧都相当之轻松嘅，而且咧系带有一啲幽默感添。嗱，我哋一齐嚟听下呢首乐曲啊。

0: 我哋啱听过咧，系由指挥家苏提领导之下嘅芝加哥交响乐团演绎巴托克嘅管弦乐队协奏曲第四乐章间奏曲。咁时间嚟到呢度咧，都差唔多啦。咁呢集嘅节目要同大家讲声再见啦。咁喺下一集节目嗰度咧，我哋会介绍咧就系由诗字开始嘅一啲名词啊，或者系作曲家嘅。多谢大家，咁希望下个星期你会收听啦。拜拜。
1: 星期一下午3:00的音乐瞬间，我姚润坤会首先同你欣赏巴克的 C 小调第二法国组曲，之后是好难找到录音的海顿第76交响曲，最后有舒伯特 F 大调八重奏。这首作品的缘起是贝多芬的七重奏作品20，而维也纳人亦将它评为友善、和蔼可亲和有趣。收听3:00至5:00的音乐瞬间，就可以欣赏这些有宫廷色彩、难得而且有趣的作品了。
2: 香港人的生活节奏急速，但是无论你这一刻的心情是怎样，在 RTHK On The Go 手机应用程式直播或者重温，总会找到最啱你当下心情的音乐和节目。翻工紧要，放松同样重要。有了这个随身听的应用程式，行到边都有美乐陪住你。即刻下载香港电台随身版，随时随心都有生活中的美与乐。

0: 传统广东说唱板眼及龙舟。
1: 咁多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广东传统说唱板眼及龙舟。我是陈子俊，嚟到四集系列节目咧，最后嘅一集。今日咧，我哋咧完整咧去讲下呢个广东说唱入面嘅龙舟。嗱，今集咧同样咧都继续请到咧重量级嘅嘉宾阵容啦，包括阮兆辉教授啦、高润同老师同埋郭启辉老师。
2: 大家好，
1: 三位咧从戏曲伴奏啦、唱腔嘅角度咧，带我哋重新咧审视咧龙舟歌呢一种咧最平民、最贴地、最能够代表到咧旧时香港街头同埋茶楼风貌嘅广东独有说唱艺术啦。嗱，喺之前嘅节目咧，我哋都讲过咧，黄燕青嘅《香港掌故》入面咧，八年重交录音咧，听到咧龙舟歌咧源于呢个端午民族啦，以小锣小鼓咧自敲自唱嘅，其实就唔需要好。点讲？所谓好复杂嘅乐器咧，伴奏去即系做一个好原始嘅一种演唱方式。咁啊，其实我哋咧嗱，讲到龙舟咧，我想请教一下辉哥啦。其实你有冇见过人真系敲住个龙舟？
2: 有，我细路仔嘅时候都唔知几开心啊！听到嗰啲走都走去听啊。佢咧多数咧嗱，老实讲，环境真系好曳，即系成个环大环境唱龙舟咧。就係、是、都喺多數喺人哋啲鋪頭門口嚇、啊，即係恭祝人哋生意興隆啊！財源廣進啊！咁就攞封利是。但呢、這個咁嘅感覺咧，喺我自己後尾聽嚟個嚟感覺咧，就好可悲嘅。但呢個係藝術咁啊，本來你明唔明啊？點解要淪落到咁嘅樣咧？係嘛？咁但係原來咧，舊時都係咁噶啦嚇，不嬲都係咁噶啦。有喜慶日子就周街唱。恭喜恭喜，系嘛？咁喂，世界上唔系日日有喜慶日子嘅喎，系嘛？有啲唔喜慶日子嗰時點啊？冇喜慶日子咁啊，即係冇嘢唱，冇嘢唱咁啊，即係冇錢啊，嚇，即係冇飯食噶嘛。即係我覺得唔知點解嘅，我都諗唔到佢哋點樣揾食。咁啊，嗰時梗係好中意睇嗰只龍舟啦，啲掌會喐嘅，咪又整得好靚嘅嚇。咁咧嗱，好多時聽佢哋唱咧，都係一套套故事嘅。啊，咁有啲八仙贺寿啦，通常就系咁啊，恭祝人哋开张啊，啊生意开张啊，咁就即系呢个都系，到底佢系咪约定佢去唱啊？定系佢知道边度有嘢有开张就去唱咧？我就唔知啊，因为嗰时我太细个啦。但系听到龙舟咧，我就好中意走埋去听嘅。啊，呢、這个都可能系因为佢真系唱得好好听咯，系嘛？咁讲起龙舟咧，我又有一个感觉。是不是我哋嗰几套嘢，即系话木鱼啦、龙舟啦、南音啦、板眼，是不是咁顺序咧？我谂到点解咧？好多嘢都系由无到有噶嘛。
3: 系
2: 木鱼啊，乜都冇啊。
3: 嗯。
2: 啊，冇拍和噶嘛。啊，你自己唱嘅啫嘛。龙舟开始有鼓有锣，系嘛？
3: 有个小锣，有个
2: 小锣有鼓吓。咁啊，自己敲埋啦，当然都系。结果到南音都系噶嘛。其实佢一只手打翻一只玩筝嘅啫嘛，咁咧南音就变得有曲乐有弦乐咯，两样咯。龙舟唔系净系曲乐啊嘛，咁、后尾到板眼咧，就即系将个南音缩水啫，系嘛？将个南音浓缩，浓缩版南音，
3: 跳跃咗，开心咗，
2: 系啦。咁我觉得系咪即系嗱？我哋话摸鱼歌嚟啊吓，即系如果根据。我哋有的歷史啦，嚇知道的歷史啦，由摸魚歌嚟啦，咁摸魚歌嚟，咁即係我哋木魚啦，嚇翻譯錯誤嘅啫，其實係摸魚，我哋變咗木魚，咁跟住咧就冇嘢嘅喎，乜嘢都冇伴奏嘅喎，咁係咪由木魚去到龍舟，龍舟去到？

0: 南音，南音又变翻板眼，啊，即系呢个我哋都值得谂噶，系啊，即系个程序啊，冇话四样一齐嚟噶，系嘛？
1: 嗱，讲到粤剧咧，我想问阿洪哥，喺你嘅作品入面咧，有冇呢个用龙舟喺入面咧？
2: 喺我哋剧团，龙舟真系少少用，因为点解唔系我唔知道点样边啲位摆，而系有好多时我哋。未必是一个相应是啱的演员可以识唱龙舟。通常你写龙舟的人都唱了木鱼。
1: 哇，这个很有趣、哦。龙舟木鱼好像个风格都几不一样的、
2: 哦。在粤剧戏台来讲，其实就除了真的那个人，譬如杜里芬嗰套戏，佢真系嘅个剧情里边就系揾佢啊肥仔拧嚟唱龙舟咁，佢就真
0: 国六姑嚟噶，
2: 系嘛？佢又真系挂
0: 底峨眉扇，我睇
2: 佢真系挂个龙舟鼓，摆埋个小锣咁样唱，就下底观众就可能真系会
0: 谭兰卿女士啊，大佬。
2: 咁但系你一般如果你演戏咁样，你话写龙舟写木鱼，大家都冇嗰个鼓同个锣分啦。第一样嘢，点、样分别佢系木鱼同呢个龙舟咧？咁就好多演员都其实。都侵犯啲讲，都真系唔系点分得清俾大家。
0: 其实系好易分清嘅，不过好难讲噶嘛，即系大家唔去谂呢样嘢。嗱，仲有样龙舟难嘅系咩咧？系唱嗰个就算唱到，咁你冇突然之间有乐器去配佢噶嘛？
2: 系
0: 咪啊？咁你旁边嗰边又仲要笃笃仗笃笃，
2: 我唔会动钉咁样打落去咧吓死噶嘛？你自己打咗好地地噶咧，你突然间你唱到嗰顿，譬如你
0: 系
2: 有嘅，我突然间动钉一下，我谂你真系
3: 都冇埋啊！真系
2: 系啊！你即系咩事？系咪？
0: 系啊！
2: 一定会系咁样。
1: 所以龙舟嗰个自己唱同埋自己打翻嗰个锣同埋个鼓系最紧要嘅呢个，
0: 一定系我
2: 觉得嚟讲系嘅，系啊。
1: 咁我知道咧，香港咧系咪识打龙舟呢样嘢，其实都唔系好多人噶咯，郭
0: 启辉啦。
3: 喂，我都系啲前輩教我嘅。咁咧就我細個時候咧，咁我細個時候咧就跟阿李洪廣先生，佢因為佢係我唱科嘅開山老師嚟嘅。咁咧就佢有一次有一套戲嘅演出咧，就要唱龍舟。我問阿廣叔點㗎？我唔識嘅喎。佢話：個教你幾下啦。咁啊，教我個起色係點樣？跟住中間你隨心啦，嗰幾下即係每一句間住都有一下鑼啊，或者鼓啊，或者。集埋你一齊打咁樣又有嘅，咁樣就你自己學完，你打咗個頭，你打熟咗個頭，跟住中間嗰啲你隨心啦，跟住尾嗰度咧就夾埋你個結尾，咁咧我就沿用到而家啦。我學嘅就係學咗咁耐，就係記咗咁耐都係呢個。
0: 佢係咪都係叫做七星啊？嗰個
3: 佢冇講咩名，
2: 聽住龍洞聽。清住隆咚清，清住隆咚清，清咚清咚清，哐哐。
1: 呢个七星可能阿阮教授要解释一下咩个七星喎？呢个
0: 我见好多鼓都有七星嘅，
1: 七星系一个粤剧嘅锣鼓，
0: 吊丝又
2: 啦，吊丝就多数都用啦，系啦，
0: 舞狮有啦，
2: 系啊，舞狮，
0: 因为舞狮我学过啊，
2: 舞狮啊，佛山黄飞鸿嗰啲舞狮啊，广东舞狮啊，
0: 广东舞狮有啊，同时有啲派系个套七星唔同噶，
2: 系啊，
0: 我学过两套。两套唔同嘅七星嘅吓，
1: 咁、我想问阿洪哥，嗱，你就除咗系一个著名音乐领导之外咧，我知道咧你咧掌板咧都系一个即系一个敲击乐高手啦。其实喺龙舟入面嗰个敲击乐其实唔系好复杂，但系点样配合唱呢样嘢？你点睇？
2: 嗱，因为我哋如果我哋喺粤剧入边嗰个敲击乐嘅乐手就见到如果有龙舟曲摆咧，咁我哋都系。正常嘅，我哋唔使打嘅，其实
0: 冇噶冇噶冇打。
2: 咁但系如果你话而家我接触呢样嘢嚟讲，就龙舟咧都系佢冇板眼咁快嘅。我喺我嘅印象当中，但系就一定爽朗过木鱼嘅。木鱼男音就会再比较悠扬啲、慢啲。咁所以咧，我就觉得系一个比较中速啲嘅东西。咁就。即系头先嗰个时间到啦，清隆动清，因为你快你都唔得啊！你个鼓，因为你其实底下 train 嗰下咧，就其实一定要鼓同锣系一齐响嘅嗰下，
0: 呢个就
2: 系一下噶。其实 train 嗰下系一下个锣同个鼓一定要一齐嘅。咁你所以你一翻转头咧，清隆动清。嗰個嘟隆咚其實係一隻手嘅，佢咁因為你右手打，我左手揸住支龍舟啊嘛，佢揸住龍舟佢仲有個掣撳下撳下，定繩定係掣啊，唔知真係一拉佢咁樣就喐啊嘛，咁所以咧就唔會太快。咁頭先你所講嗰個七星嗰個時間完咗，咁樣當然係。 係要夾翻嗰個時節啦。清龍洞清清啊，洞清洞清，涼風有啊信啊，係嘛？即係你一定要嗰個時間性咁，你先啱噶。你如果慢咗，咪唔好聽咯。
0: 佢似有板噶嘛，佢似有板噶嘛，
3: 好似有啲骨幹咁樣
0: 感覺，感覺有，但係冇噶，你明唔明啊？
1: 睇翻你唱嘅時候係真係唔數錯拍子咁唱嘅，
3: 冇得數拍子㗎，
1: 冇得數拍子，
3: 冇。即係好似話齋，好似木魚咁，但係有少少骨幹咁楞住，中間有啲節奏，
0: 好似有板，但係其實係有個節奏嘅啫。唔係真的，
3: 即係個腔上面有啲特別嘅，佢係。
1: 嗱，頭先我哋講到咧，木魚同埋龍舟咧，好似比較難分。我想請咧，阮教授，你可唔可以同我哋咧示範一下呢個木魚同埋龍舟嗰、那個？
0: 木魚係完全冇嘢啊嘛，
1: 係
0: 咪涼風有信，秋雨都冇，邊歸我思嬌情？誰都比度日如一年。佢哋涼風有啊信啊，秋月無啊邊啊個邊，虧我思嬌情緒咯，好比度日如一年。
2: 同聽
0: 係咯，咁你係真係分得出噶嘛？唔係分唔出噶喎、啊、
1: 好，我哋講到呢度咧，先聽下由杜換演唱嘅《龍舟》，武重祭靈。
4: 唱兩樣喎，咁啊男音啊唱完啦，咁啊又將龍舟獻丑啦。唱龍舟咧，話使龍舟嚟復唱下呢一段祭靈喎，嚇咁啊加唱呢段咧叫做武重祭靈詞。

0: 唱呢段歌词啦。
1: 日暮把雨下夜来，再见我啦。清香啊，哇！你要有靈，我話你生是軟弱啊，死後嘅亡魂衰啊，哇！聲啊，我話天呢長地久，有弟有兄啊，替我上事早晚都係把哥哥掛念啊，替我自從去後啊，在我都係不靈，為我時刻嘅提呀防，防住哥你被人害啊命啊！啊，我知你心已平，懦弱係太不那英。記得我臨別過啊時，就叫你常常

生啊，你共我啦，兄弟呀、啊，一咧双。唉，我手足相关日久啊长，点想今日成一班都成欢，而图阴阳两样啊，不出唔所料啦。敬把你名嘅相，哥啊，究竟系谁啊人？将你嘅名咧上啊！今晚愿你有灵有性咧，咁就说我知长。嗱，我先把三杯嘢薄酒。来敬诶上啊，愿你亡魂监灵咧，定下主诶嘅章啊，请你立即嘅还那样，对我直直讲啊，何姓嘅何名啊，咁嘅毒我心肠。仲鼻声哭咧喊啊，啊，好似牛叫一咧样啊！当时夫妻夜惨，惊动邻里与街嘅荒，夜深之内。

难得兄弟一叻嘅双啊，想佢平日兄弟嘅两人真系无异异嘅样，加上上玩咧招真系庇护啊跟房。嗱、啊，你今晚听下佢妻耶娘和惨咩状啊！任得你旁观者铜锣汉或铁金啊光，任得你石狮咧双嘅对啊咁硬汉啊，仍需为佢啊滴下泪两行。万国嘅街坊人同情嘅样啊，我又弹舞衣焚上清夜香，操杯薄酒来敬上啊，望瓜望云望云都来似啊，咁即系领弟啊。

足嘅心情啊，自怨自嗟都系唔好啊，命啊，真系两种嘅丧，净系我哋辜负啊，令你嘅定，想我自由生啊来，由得个个啊来，把我招招啊啊应啊，啊若无轻啊着。人哪得啊人性？今日你咁样无辜啊来丧命啊，啊叫我焉能安乐？有弟嘅无啊兄，王哥啊，你今晚灵魂需要华圣啊，需要华圣啊，抑或？梦中煲嘅惊啊，亦或当场咧再次，咁就系现出呢个鬼啊魂形。二杯酒啊敬啊，趁你清啊嘅香，我哋兄弟从来啊情重心啊长。记得临别过啊时，我就曾对你讲啊，要你早早归啊来，便夜再啊约啊。究竟个个啊唔去后，你有冇听我嚟讲啊？究竟何姓何名啊？把你名名啊！

灵魂出现咧，在我眼咧前。既系我阳气太盛啊，你不能与我相见咧，你可在梦魂之旅报晒嗰啲字嘅冤？究竟啊，毒妇抑或毒夫啊，来把你痴嘢嚟试啊！为帝必须要将佢啊命填。我乃是顶天立地一个奇男咩子，哥哥惨咩死，岂肯屈咧嘅冤咧？王哥啊，你对我诉命冤啊，叶嚟款啊，究竟如何？

只系煲了便啦凉，我就唔多嘅事啦。日间放分，夜里啊烟马尖，我一心想话就游玩下我一边啦，唯有心中唔咩落架，只有速转咧回旋。啊，点将有命？臨別見哥啊，來前別今日歸來唔見啊，誰知你喪歸啊嘅天啊，只恨為第一咧事。

0: 乡啊，自种咧凄凉无限处，因为爹娘生下你我两人一向上嘅意啊，我自从嗰日将人咩苦下见啦，我归家初啊次啦，我就防备啊多事。自细我林啊，自足有咁嘅充情嘅语，叫你常常提常时嘅提防，早嘅晚嘅事，我见你随时刻要提啊防。枕边人的事啊，啊今日不出所料，不出人所料啊。初啊，怎么哭嘅咁多，总不听你一二。啊，我就系周殿罢啦，花天的歌。就把金银嚟衣草啦，咁就花在呀当堂。把个路票一张来，样样啊样，连忙借此花火嘅光。嗱，袁哥你揸在路票在手啊上啊，你识在阎王攞命啊，啊要向阎王。却嘅准啦，你快嘅行床，立即嘅回啊来，对我嚟讲如何丧命，尽数清嘅光，来嘅遗弟必终诶，骂他名丧啊！若然不受人驱诶，你去啦，我哋心也唔凉。喊表一咧唱，
1: 系啦。

0: 佢啲神唔困倦啊，當時哭屁喊，喊到隻口咧嘅乾，正所謂歷盡咧聲勢難，再夜講啊難，哭得長啊，只眼淚汪汪，坐下一地長。嗰陣英雄嘅汗啊，漸啊迷迷，當時喊到聲也盡咧低，唉，哭喊之時只有喉嚨嘅哎，聲音難以咁就説出的嚟。神困倦時所響嘅鼻肺啊，披麻大口坐在地啊低，係啦。正所謂神聲難以支持，佢哋將身壓耶威，又喺身中壓耶著，嗰度係孝耶威。嘣嘣隆隆，順耶過啦，啊，遠到飛上。此際纖纖自惜，是也不捏鏡安。當堂啊水下，半朦朧之啊上，忽見一陣狂風吹到，吹到啊靈床。哦，把啲金銀衣灰吹起有成像啊，一個白金轉轉啦來。转上上嘅床，当下英雄嘅望惊嘅上啊望惊嘅上啊，正在亲爱耶朦胧眼望，忽然台下底走出呢个武啊大郎，啊又见佢把孝围望立啤上啊。見到佢妻娘滿面，令人好驚嘅慌，鮮血滿面真難咧看啦，兩眼係發光，射到嘅人寒。見佢啊衝嘅來，聲叫嘅響，
1: 叫聲啊大郎啊，
0: 我就死得好慘嘅嘅傷，好重就當亞視。身就上啦，將身立起啊，叫一句哥哥啊，大郎，心歡咧起，馬身咧抽，煉王嘅肝上，咁就與他相透，大叫哥哥哥啊！哥哥啊，慢走啊，慢慢走啊，快些对我细数啊情友啊。哎呀，望下左时，又望下右啊，呵，我呢个大郎不晓向哪嘅走啊，又观下天时嘅望地嘅敲啊，哎呀，正所谓渺无人嚟应。究竟乜嘢因由？啊，當時武松呢，正所謂佛神困已倦啦，挨在孝圍之下，正啊，所以朦朧之間，因為佢喊到攰啊嘛，挨喺處啊，忽然台下底呢，好似勒起手，勒起個孝圍啊，趌出來，滿面鮮血，一人趌出。行到跟前，叫声贤弟，为兄死得好苦。嗰阵武松听过为兄死得好苦，一就惊醒啦，立即将身就爬起啦，叫声大哥，大哥，究竟如何苦法？苦方何如？快些慢走。系啊，点想行得开嚟，人影全无，令到武松呢，当时望过左，盼过右。望过天，望过地，总不见踪影。哈、啊！当时将脚一蹬，哈、啊！我就望心咩自悔啦，太过草莽飞翔， 想我當時跑回去啊，太唔馬嘅當啊，當我一時嘅春盡我，唔應咁馬樣啊，一定佢係陰時我嘅係樣啊，我哋哥哥正在上嚟，對我嚟講。谁知俾我冲散去他嘅方，系咯，一定我阳气太盛，将佢阴魂咧散放啊！定然阴啊阳难以及我阳，只有俾我一时冲散，冲到无影无迹样啊！啊，
1: 哥哥啊！你是到来见我，
0: 这样也太不叻嘅多。你既是有冤情嘅，
1: 对我嚟讲啊，就唔需畏惧
0: 你啊，弟郎。啊，真系心自灰啦，太唔马英。我就唔该咁样，就冲散佢嘅阴啊灵，系噶，知道我哥哥平啊日都系软弱性啦，将其冲嘅散咧，系我不雅嘅英，佢一定无限无限嘅凄凉，天晴咧景啊，今晚到来相见啦，一定向我诉凄啊情。我一时也知错了，火太盛，又将其冲嘅散了，古话拎诶嘅拎，啊，今日兄弟一啊场，咁就成作幻境啦，成系啦，成幻境咯，应该见面噶，就翻啊唔舍。奈何就把衣草金银咧来烧咧灵啊，望哥啊鉴领各样也当啊应啊，我血要共你报仇，向仇人拼命啊，望到在阴曹咧显圣，又啊显咧灵，所谓不共戴天之仇。断无作炮影，我定然是恨也当夜鹰，一向我们乃英雄啊姓啊，岂有恕他恕他咧前赴奸夫佢啊怨性。好啦，金银烧罢啦，已到天咧光，百鸟开巢就操夕阳。又到土兵国的人礼见过一拿将啦，咁就带齐各物与各地嘅方，好啦，叠埋各样归爷去往啦，连忙辞别武家堂，佢就归去咧衙门，心自想为哥泄恨也应也当，哈，咁快呢个英雄嘅想。想到坐嚟当啊，想到坐嚟当啊，如果报仇泄恨啊，我早有计安呢场。你估武松报仇系立成点啊样呢？究竟佢如何惊动嘅街坊？哎呀，精神又欠缺，难再夜唱难。再嚟唱，请君来也见谅。啊，所谓故事咧，唱来太过啊系长。
2: 啱啱听到嘅系由杜焕演唱嘅《龙舟》，武松祭灵。启辉，我想问一下，如果咧我而家打算咧向呢个龙舟方面发展？我哋套股同埋个螺其实可以喺边度买嘅咧？
3: 你问郭启辉借啊？ 佢有几套？
4: 系咩？一套啫，我都1000年一套啫。咁啊，呢啲系要撞嘅，我嗰啲。

0: 撞系咩意思啊？
1: 即系要遇到先得嘅，可遇不可求啦。而家嗰啲，
2: 你俾我录影咗，
1: 就
2: 你俾我录影咗佢翻去内地，睇下有冇啲做股嘅人整几个，
1: 应该可以做到嘅，
2: 整股啊，
3: 哇，系咪？
1: 咁咧，嗰个股就唔知喺行过嗰啲类似好似深水埗嗰啲咁样见到嘅，
3: 嗯，
1: 咁咧就见咦个股 O K， 佢听下啲声啊，又几硬净嗰啲声啊，咁啊买咗翻去先啦。咁点样整个螺落去？冇个螺，个螺咧就。去嗰啲琴行買㗎喇，買咗個馬螺就比較似啲啲聲音，冇咁尖音嘅，搵返啲低
2: 低少少薄少少嘅，
1: 係啦係啦，咁就諗方法點樣穿埋佢，因為呢平時呢就可以擺個大髀度啊，咁就穿住手就打啦，咁但係我因為嗰陣時我哋就係做嗰套劍底峨眉試我妻攞嚟用，又掛喺條頸度，所以呢就諗方法要點樣穿繩，又要點樣整落去咁樣囉。
2: 呢個係真係難，
1: 係啊，
2: 呢個真係難，我以前即係。我哋睇我细个睇就睇阿普叔做，
3: 嗯嗯，
2: 普叔又有一段嘢唱龙舟，就系阿星哥嘅《双枪龙文龙》，
3: 嗯，
2: 佢做
1: 王座，
2: 系啦，佢做王座，咁我睇佢就绑得好骨子嘅，佢嗰套嘢，佢又啱啱好嗰个位啊，普叔嗰个鼓嗰个，
3: 佢都好骨子嘅，好多嘢，
0: 即系其实呢样嘢系好个人嘅，
1: 因为那个鼓咧好容易咧，好容易反低
2: 嘅，落嚟你打唔到，
1: 打唔到嘅，一打咗就咔断啲声，就听唔到噶啦。
2: 头先我讲过就系个锣一定要同个鼓落嗰下一齐到，你如果个鼓一反咗，你咪打唔啱，
3: 打唔到啦。
0: 但其实我想问阿启辉，其实要打嗰个鼓，其实系即系都要练啊，练习嘅呢个。
1: 当然要练，因为我哋一只手嚟打，唔系两只手打噶嘛，咁啊。你又要控制住嗰个锣同埋个鼓个角度，唔好俾佢容易反之。你要控制个落点啊，点样打得应嗰啲声。
3: 刮落去。
1: 系
2: 你刮落去啊，点样两样嘢都正。
1: 系啦，
2: 个锣要正。
1: 搵个知道个锣边个位个音啊，个鼓系边个位个落点最好。咁呢个就要自己做啲功夫咯。
0: 但我哋知道呢，其实呢龙舟呢系一啲相对比较即系社会低下层以前啦就去唱嘅。其实你点睇即系阿洪哥，你即系今时今日龙舟呢一种即系或者叫做广东说唱，其实喺呢个香港个价值系点样呢？
2: 我自己梗系觉得应该要继续保留同埋继续成全啦，呢啲咁有特色嘅嘢，例如大时大节啊，有啲咩喜庆嘢啊，有啲而家我哋嘅旅游局又鍾意有好多唔同嘅，好似啲好开心嘅市场啊，咁样呢啲其实就可以有一啲唱下龙舟，大家市民开心下啲，
3: 系啊系啊，
2: 知道下我哋，我觉得
3: 我觉得真系唔系假喎，
1: 即系外国有唔同嘅。唱歌文化有蓝调啊等等呢啲，低其实我哋同我哋说唱好似噶，我哋说唱就系又讲又唱，咁呢个系一个我哋广东音乐嘅一个特色嚟嘅。
2: 尤其端午节，我哋仲有国际龙舟嘅竞渡咁样，又请晒啲外国嘅嚟，系咪？应该可以有少少介绍下香港咁
1: 啊，鼓啊响叮啊当啊咁样噶嘛。
0: 咁但系，譬如阿辉哥，你又点睇咧？即系其实我哋觉得，即系嗱，虽然我哋讲紧广东说唱咧，有几个乐种咧，其实龙舟咧系真系比较特别嘅，
3: 系啊。
0: 咁但系即系话点样样，即系
3: 唔系佢最特别，
0: 系
3: 最紧要咧，就系话最多人忽视咗龙舟。
0: 我忽视龙舟呢个
3: 嗱，而家我哋大家写曲出嚟咪唱南音啦、木鱼啦、板眼啦。好少人寫龍舟嘅，因為佢的而且確咧，佢又有佢嘅特色，未必啱擺落個戲度，係嘛？咁所以呢個咧反為係突出咗嘅，反為你應該就話，龍舟可以獨立地去演唱嘅，係咪？不嬲都係獨立演唱噶嘛，佢其實戲台其實夾硬拎咗佢入
2: 攞嚟用啊嘛，我哋粵劇就借用佢啊嘛，
3: 攞嚟用嘅啫嘛。
1: 有陣時佢買擺明寫住係龍舟啊，點樣啊？
3: 冇人唱龙舟啦，
1: 唔好嘥脑筋啦，唱做木鱼啦，唱翻木鱼啦，
3: 好少听人唱龙舟。旧时咧，边个咧？海选叔啊，嗰啲系有，李海选啊，吓嗰啲就会有吓，就真系听过佢唱龙舟。但系好多人都唔系唱龙舟，旧脱绑紧边咧，又即系旧脱丑生。
2: 反而我阿女姐嗰个刁蛮公主啊，佢啊真系唱龙舟嘅，
3: 系啊，
2: 唱阿夏仔啊，咁佢真系唱龙舟嘅。
3: 佢边度出嚟嘅得噶？佢跟馬大叔噶嘛？
0: 馬大叔係
3: 馬師曾啊，
2: 馬師曾
3: 係啊，馬師曾個馬大叔。咁馬大叔呢只高手嚟咩？對呢啲咩龍舟板啊、木魚嗰啲高手嚟噶嘛？
0: 其實以前啲老官其實點樣學呢個龍舟板啊？其實都係跟啲古師去學定係點咧？
3: 我就唔知啦。總之就每個人都幾乎學過嘅 嗱呢个叫南音啊，唱咯，嗰啲叫龙舟，嗰啲乜嘢，即系嗱，师傅梗同你讲出个分别嘅，
0: 嗯，
3: 咁你咪自己去揾啦。嗱，咁我哋会出去唱噶嘛，有套戏譬如有龙舟，咁你唱得唔啱，俾人闹噶嘛。诶、哎，咁叫龙舟咩？靓仔，唔系啊，咁唔系啊，咁。咁你咪知咯，係嘛？咁至得啊，咁你咪知咯。
1: 咁知而家有時聽咧，我哋即係我哋而家即係做戲咁啊，有時聽到，誒、有啲同事，咦，唱緊木魚，咦，點解整咗啲兩句係龍舟腔嘅咧？自己會聽到嘅，我哋不過就大家就而家就約定俗成咗啦，就
3: 所謂啦，係啦，咁咯，撈亂咗。
0: 我知道咧，其實龍舟咧，我啱啱早一兩年咧去呢個中山定係唔知去佛山，
3: 仲有啊？
2: 有噶，嗰边有噶，
0: 中小学生唱呢、這个好有趣、啊，
3: 好嘢
0: 喎、
3: 啊，好嘢喎、啊。
2: 嗰边有噶，嗰边仲有噶，仲有一啲老嘅人咧，即系佢哋当地人啊，节日走出嚟唱啊。不过就争少少啊，有时佢都摆上网，我都有听下。
3: 嗯嗯。
2: 同埋佢嗰支龙舟咧，冇我你描述得咁靓嘅，
1: 冇得喐
2: 嘅，简单咗啊，
1: 好似龙头摆掌咁啊，而家。
3: 哦，阿祖叔，旧时嗰支好正噶，李瑞祖先生啊。咁咧，祖叔嗰支好，佢捐咗出嚟噶啦。唔知喺香港博物馆定澳门博物馆啫，吓、嗯、佢一定系捐咗出嚟噶。
0: 洪哥有冇见过嗰支龙舟？
2: 祖叔嗰支有，我有同佢嗰阵时有同佢合作咧。咁佢有一只歌系成只唱晒
0: 孝顺歌，
3: 孝顺歌系啦。
2: 咁佢啊着到啊半只脚啊要翘起咁样，手拎住个
1: 大顶草帽，
2: 大顶草帽啊挂住个鼓咁好正噶。
1: 人生在呀世，孝字一位高咁。
3: 系啊，
0: 其实嗰支。龙舟其实是有什么用的呢？是装饰定是一个
1: 招来应该是
3: 装饰招来。
0: 装饰招来。
3: 即是哇啲人
1: 就唱嘢
3: 好得意好得意咁囉。
0: 哦，好有趣喎、啊、呢、這個。咁但係譬如即係洪哥，我哋講到呢、這個，譬如喺內地咧，仲有一個龍舟嘅傳承咁樣。
2: 嗯，
0: 如果喺香港，我哋要繼續即係點樣推廣呢一類咁嘅廣東說唱，唔好淨係講龍舟啦，可能南音版啊咁樣。你有咩方法咧？覺得
2: 首先咧就要各大嘅媒體咧幫手，推出去。咁我哋推出去咧就冇硬推。我哋要推到啲年青人接受先得噶，你都佢聽咗三句都悶鬼死咗。
0: 內文字上，
2: 內文字可能喂會唔會貼緊貼潮流啲？可能有啲年青人寫一啲佢哋知道嘅故事，知道嘅故事之後，佢聽到咦幾得意喎，原來可以用一啲咁古老嘅說唱方式嚟演唱一啲咁時事嘅嘢，咁可能啲。年青人覺得又幾得意，又有一種自己嘢嘅感覺，會唔會即係咁樣推出嚟習慣下習慣下多啲多啲咁就會將呢樣嘢咧就佢就會尋根啦，就會聽啲完整咩咁，希望咁樣慢慢推出去咯。
0: 但係廣東說唱都有好幾種噶嘛，如果我哋要揀一樣俾我哋嘅年青一代啦，你會揀邊樣？
2: 冇一樣啊，要一紮審出去嘅。你一揀一樣咧，其他幾樣冇咗噶啦。咁亦都咁，你揀一樣嘢出去咧，連嗰樣都冇埋，因為佢覺得太悶啦。你聽嚟聽嚟都嗰樣嘢，因為其實喺呢個歌謠體系裏面咧，的確唔容易推。即係頭先我都之前我有講過潘世倫同阿葉新點解死啦死啦細佬夾唔到，因為佢個旋律太近啦。佢成個歌謠，譬如南音咁計啦，我跟阿輝哥做演唱會，佢嗰個大鬧廣昌隆唱到九個字。喂，九个字都系嗰四句嘢咁样，
3: 四顿
2: 不停咁样翻转头，
3: 翻来覆去咋？
2: 跟住你玩下，真系玩到唔知第一定第三嘅，尤其是一定系错错一三嘅二四唔错。
3: 系啊，
2: 你成日都话死啦死啦，
1: 上平下平嗰度
2: 系啦。咁如果你拣将咁多重复嘅嘢俾佢哋咧，佢哋未必接受到啊，后生仔。所以呢样嘢一齐。
0: 嗱，启辉，我知道咧，你都有做一啲教育嘅网上推广咁样啦。我睇过啲片嘅，其实你点睇即系呢个喺香港呢个地方点样传承呢个广东说唱？
1: 咁其实可能又真系喺翻啲题材上做一啲嘅功课啦。咁甚至乎我哋而家有啲内地而家我哋成日话拆咩音嗰啲啦，咁我睇嗰啲片段咧，就好多嗰啲京剧啊，有得写咧用。写啲西皮流水出嚟啊！即系唱嗰啲京剧嘅唱段咧，
3: 唱时事啊，有啲系
1: 佢唔系唱时事咁简单，唱哈利波特啊，唱嗰啲动漫嘅古仔啊，咁样攞嚟攞嚟做一个题材，咁样吸引咗好多年轻人咧，对京剧嘅文化咧系有兴趣咗，
3: 并无不可
1: 系啦。咁样就可我哋可以或者可以喺呢啲方面做一啲着眼墨啊，咁样就 可能會有啲效用嘅，其實都係
0: 嘅。咁啊，阮教授又講下，我知道你去好多學校咧做過一啲廣東說唱嘅推廣，咁都同啲學生咧講過，同啲小學生喎，有時就講下龍舟啊、木魚啊，
3: 主要都係南音先。係咁、啊、其實咧，好坦白講，好嘅成效當然唔係、啊、我哋亦都係
0: 唔係喎，見啲學生揾你簽名嘅喎，
3: 撞彩咯
0: 咁樣
3: 嘅
0: 喎。
3: 有時有啲學校就好熱心嘅。啲學生係好肯咩？呢、這個咧，我諗都係講緊學校本來，佢個校風，嚇、校長啊、老師啊，佢本身有冇喺呢個方面做過功夫先？如果有嘅咧，我哋就好開心嘅，因為佢哋真係嚟聽啊，真係嚟
1: 平時都有播下種先，
3: 係啦係啦，播下種嘅嚇。咁、啊、有啲咧就唔係嘅，冷冷嘅時候咧就真係你想佢唔瞓都幾難啊嘛，就咁啦。
0: 嚟到節目尾聲，我哋不如咧請阿阮教授咧同我哋咧總結下呢四集嘅節目啦。
3: 係，有乜理由由我總結嘅，由觀眾總結啊嘛，啊聽眾總結啊嘛，係咪？嗱，其實咧，我哋係盡力將我哋嘅說唱嘅藝術就供給出嚟。
0: 嗯。
3: 咁其實我哋係咪真係高手咧？我自己就唔係啦。老實講，即係我都係人唱我就唱，不過。冇乜人唱，
0: 你可唔可以介绍另外一位高手俾我听？如果你话你唔系高手嘅话，
3: 唔系咁啊嗱，好坦白讲，而家唱男音嘅人咧真系唔多，咁啊识唱就应该再去推广吓、啊，就唔好你话诶边个叫高手，边个低手，千祈唔好再分啦吓、再分就冇噶啦，拍得正冇目。咁我哋觉得咧就话呢几样说唱系必须保留嘅。咁我哋听成日都听啦，我哋啲领导人成日都话保留传统啦，系嘛？咁啊保留唔系就系保留咗喺博物馆咯，一定要系喺成个生活环境吓社会都要有呢样嘢喺度
2: 活化嘅，
3: 活化佢吓。咁呢个活化佢咧，就我哋尽力之中，仲要好多人嘅帮助嘅吓，即系成个社会气氛、成个文化氛围要有呢样嘢喺度。如果唔係，哇！覺得你好似另類嘢咁，咁啊唔得掂，係嘛？所以我希望咧，就政府又好啦，有好多機構，如果可以容許呢樣嘢發生嘅機構，咁又好啦，嚇、啊、誒、啊、傳媒啦，係嘛？係誒咁其他嘅在職人士係更加要啦嚇。咁、啊、我哋又希望係全個社會都。融入到呢样嘢
2: 系啦，就算听众都啊试下俾个心佢，真系去留意一下、听一下，觉得佢啊感受一下呢几样嘢嘅
3: 闹都得噶吓，听完闹都得噶。
2: 喂，咁鬼闷噶，咁啊，
3: 听完闹都得。
2: 听完闹啊，好嘢，因为通常听完就瞓噶嘛，听完仲识闹，即系佢有听
3: 有反响啊。咁即系呢个真系一个好事嚟噶。
0: 嗱，真系嚟到节目尾声啦，我哋一齐听下咧，由郭启辉自敲自唱，以演唱龙舟嘅方式咧，去唱呢个1916年10月24日刊载喺香港华字日报嘅时事版栏《二叔公偷笑》，亦都多谢咧今个系列所有嘉宾阮兆辉教授、高阳同老师、郭启辉老师，为我哋咧完整梳理、示范、传承呢一批咧珍贵嘅广东曲艺遗音。今集节目时间又够啦，多谢大家收听广东传统说唱《板栏及龙舟》。我是陈子俊。

下午的时间，在一时之选的节目里面，我们会一起欣赏很多精美的短曲。你好，我是马莹莹。我们今天会欣赏到一首气氛平和的慢板，出自海顿的 D 大调第十三交响曲，里面第二乐章慢板呢配器是很特别的，是写给独奏大提琴和断奏的弦乐，旋律高贵抒情。稍后就由大提琴家海拉斯联同迪刚带领的法国神号合奏团演出了。接着我们听下柴可夫斯基的《天鹅湖》。柴可夫斯基在这一套芭蕾舞剧临首演之前呢，加上了一段俄罗斯舞曲被饰演主角的舞者。这段音乐里面有小提琴独奏的，开头很有即兴感，然后经过一个抒情乐段，最后一段呢就会非常之热闹。接着呢我们听下小提琴家斯奇德拉奏了。不过现在先听一下一些钢琴的演奏，作品就是 D 史卡拉蒂的奏鸣曲。史卡拉蒂写了几百首单乐章的键盘乐器奏鸣曲，有学者就认为当时的演奏习惯会是一次演两首，通常是一慢一快的组合，调性也都会是相关的。那我们也都按照这个方式来到欣赏，先带给你的是 G 小调奏鸣曲编号 K8，然后就是 G 大调奏鸣曲编号 K523， 交给钢琴家比利尼俄夫。

巴伐利亚电台交响乐团一成员会在一年一度的露天音乐会中在慕尼克音乐厅广场亮相。接下来的四台音乐会就会为大家送上2026的演出。乐团将广场变成充满爵士节奏的音乐舞台，他们由首席指挥力图带领送上一连串歌舒咏的创作。从巴黎街头的汽车喇叭，他们会演奏一个美国人在巴黎，到歌舒咏著名歌剧《波基与贝斯》的蓝调旋律，再到充满活力的 F 大调钢琴协奏曲，我们都会一一听到。担任独奏的是钢琴家葛斯坦。这场慕尼克广场古典音乐会2026，接下来星期一晚上8点，四台音乐会。

0: Tidbits
1: 艺术焦点。
2: 嚟到9月27号，有我万盈盈同你今日话当年。今日啊，系20世纪英国作曲家 Gerald Finzi 费兹嘅逝世纪念日。费兹嘅成长可以话充满咗挫折啦。佢喺1915年开始跟随法拉学音乐，不过呢位老师冇几耐之后就喺第一次世界大战当中阵亡。费兹喺18岁之前仲经历过佢爸爸同埋三位哥哥嘅逝世，呢啲伤痛令费兹嘅作品经常带有脆弱无常嘅感觉。1930年，费兹就喺伦敦嘅皇家音乐学院担任作曲教授。不过呢份教学工作对佢构成好大压力。1935年，佢就同太太搬到去乡郊，过住简朴嘅生活，亦都可以专心作曲啦。之后佢创立咗纽伯利弦乐团，透过乐团将好多18世纪英国作品同埋当代年轻作曲家嘅音乐介绍俾听众。费兹嘅大部分创作都系写俾声乐演出嘅，当中反映咗艾尔加同埋佛汉威廉士嘅影响。喺1951年，费兹被诊断患上淋巴癌，5年之后佢就喺一个音乐节入面感染水痘而病逝。而琴日就系匈牙利作曲家贝拉巴托巴托嘅逝世纪念日。巴托17岁嘅时候考入咗维也纳音乐学院，不过佢就选择留喺匈牙利嘅布达佩斯音乐学院啦。呢段时期，巴托深受李斯特同埋理查斯特劳斯嘅音乐影响噶。但系巴托对匈牙利音乐嘅兴趣日渐浓厚啊。1905年，佢就认识到熟悉民族音乐嘅高大尔，两个人经常一起搜集匈牙利民歌。巴托将民歌的元素就好像是不受西方调性拘束的旋律和有力而不规则的节奏都融入他自己的作品当中。1907年，巴托成为布达佩斯音乐学院的钢琴教授，但是他仍然积极创作的。芭蕾音乐穆克王子就令他扬名世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巴托的作曲事业就受到政局不稳的影响。他的另一部芭蕾音乐《神奇的满大人》以及他唯一一部歌剧《蓝胡子城堡》上演的时候都曾经受到阻挠。在1940年，他因为不满政府倾向法西斯主义而移居美国。虽然他在美国遇到经济困难，但是他在晚年写出了一些重要作品，包括乐队协奏曲和第三钢琴协奏曲。
3: 星期三下午3点的四台音乐会重播，柏林电台交响乐团乌鲁平与云列斯卡雅是在2026年1月11号柏林埃乐厅录音。今场演出是钢琴家云列兹卡雅演奏拉赫曼尼诺夫钢琴协奏曲系列的其中一场。拉赫曼尼诺夫第一钢琴协奏曲是他未满18岁时写成，25年后大幅修改，再到1919年先至完整在纽约首演。我哋亦会听布鲁克纳的 C 小调第二交响曲，呢首会是演出全场的柏林广播交响乐团和他们的指挥乌留平演出。乌留平在2017年赢过苏提国际指挥比赛。今场演出就是这两首曾经历大幅修改的作品。

欢迎嚟到《人约黄昏后》，我等咗做今一辑节目等咗好耐，因为想同大家一齐过中秋节，同埋我都好中意听同月光有关嘅音乐啊！今日系农历8月17，虽然迟咗两日同你哋讲中秋节快乐，希望你哋今个周末玩得开心啊！咁我好肯定啦，今晚嘅月光咧都系悠远有光嘅。星期五中秋节个朝，一打开嘅手提电话咧，朋友嘅中秋节祝福已经透过 WhatsApp 蜂拥而至啊！其中咧，我收到一幅月球嘅照片，咁个月球有啲似个日本蜜瓜，我觉得，同埋发光之余咧，表面上有几笪灰色嘅嘢啦，咁而周围咧就有好靓嘅发光嘅星星，好靓嘅一幅相啊！咁我问我呢个朋友，因为自己都系个摄影师嚟噶嘛，咁我话呢幅相系咪你影噶？原来系美国太空总署发表嘅照片嚟噶。今日我哋听同月光有关嘅音乐，都不比呢一幅相差。甚至有人话音乐家就是富艺术性的占星家 Artistic Astrologers。 希望你们喜欢我今天的音乐选择。首先带来名曲 Fly Me to the Moon， 约翰威廉士带领波士顿普琴乐团演出。

Moonlight Serenade, written by Glenn Miller and played there by Glenn Miller and his orchestra. 月光小夜曲是当年这个著名的乐队大领班 Glenn Miller 创作的，也是由他本人带领他自己的大乐队演出。接着我来送上三段的音乐，当然都是跟月光有关的。首先有这首歌曲 It's Only a Paper Moon， Harold Arlen 作曲， Yip Harburg 和 Billy Rose 作词，由 Nat King Cole 唱出。接着有电影 Breakfast at Tiffany 珠光宝气原声配乐入面的主题曲，叫做 Moon River。我哋会听到系一个乐团演出嘅版本啦。如果你哋睇过呢一出戏啦，都知道入边有一幕咧，就系有女主角 Audrey Hepburn 啦，就系用娇柔嘅歌声咧，自己系唱出咗 Moon River 噶。咁个故事咧，亦都大家可能听过，就系喺试片嘅时候，即系未公开发行而佢哋自己睇片嘅时候啦。大老闆就話：不如呢一段嘅戲啊，即係 Audrey Hepburn 唱歌，我哋刪走佢啊。其實 Audrey Hepburn 當時都在場嘅，聽到咁樣講咧，鄭瓊企起身好嬲話 ：Only over my dead body， 除非你等我死咗啦。如果你想刪咗呢一段戲，不過我又好出奇，就係、唔知係咪版權嘅問題咧，佢唱呢個歌咧係冇收錄喺电影原声配乐入边，净系得呢一个乐团演出嘅版本啦。最后有《Blue Moon》呢一首歌曲 ，Richard Rodgers 作曲 ，Lawrence Hart 作词 ，Ella Fitzgerald 唱出。

We've been listening to Beethoven's Piano Sonata No. 14 in C sharp minor, Opus 27, No. 2, subtitled Moonlight. And that performance features the Russian pianist Emil Gilels. 俄国钢琴大师基尼斯刚才演出过贝多芬的星斯小调第十四号钢琴奏鸣曲作品27第二首，副题叫做月光。月光这个副题是贝多芬逝世后后人起的。有一位诗人形容奏鸣曲轻柔起伏的开头勾起一个画面，黄昏时分在月光映照下，一只小船游览瑞士的利鲁桑洛桑湖原始的风光。继续留在古典时期，另外一位作曲家海顿写过一部喜歌剧，叫做《Il Mondo della Luna》，不是人类登上月球，而是讲到有呢位占星家 Eclectico 同佢嘅勇士朋友 Ernesto 好希望娶到呢位喜欢占星学嘅老绅士 Bonafede 嘅两个女，连 Eclectico 嘅随从咧对 Bonafede 嘅女仆咧都有兴趣，于是乎 Eclectico 咧就虚构咗个故事，同 Bonafede 讲话：月亮王国上嘅国王好想请你上去月亮啊！只要有饮咗一种嘅 magic potion， 即系一种魔术嘅迷药咧，就去到噶啦。咁 Bonafede 咧就哇有得上去月球，梗系上啦。咁我哋喺度听下歌剧嘅第二幕开头。Bonafede 打开眼睛，好靓嘅景象，佢以为已经到达咗月亮，其实只不过系 Eclectico 装饰过嘅花园啦。里头鸟语花香，又有仙女同牧羊人翩翩起舞。海顿啊，系以高明嘅乐器运用带出咗呢一啲景象出嚟嘅。之后又有四位勇士嚟欢迎 Bonafede。俾啲衫佢换，喜情拜访国王。我哋听下音乐，开头先有 Eclectico 同 Ernesto 嘅对话，之后嗰把低啲嘅声音咧就系 Bonafede 啦。担任演出嘅有男高音 Luigi Alfa 扮演 Eclectico。女低音 Lucia Valentini Tarani 扮演了 Ernesto， Domenico Tremarchi 这位男中音是 Bonafede 的，同台演出由 Antal Dorati 带领洛桑室乐团。

Opening the second hour of Tunes to Remember is Clair de Lune by Claude Debussy, played there by pianist Nelson Frere. 农历八月十七星期日嘅黄昏，人约黄昏后进入第二部分节目，继续同你哋追月啊！刚才有作曲家德布西嘅《月光》，有钢琴家 Nelson Frere 演出。我哋又睇下中国文人对月亮嘅描写。宋朝大诗人苏东坡啦，喺丙辰年啊，即系1076年嘅中秋节，佢话自己好开心饮酒，饮到天光大醉，于是乎作咗《水调歌头》，亦都藉住呢一篇词咧，去怀念佢嘅弟弟苏辙。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的角度为出发点，以细腻引人入胜的演绎重现贝多芬起伏的人生，以及他气势磅礴的音乐世界。香港城市新乐团上演波恩英雄贝多芬的故事，由 Leon Nichols 创作剧本，表演并以古典服饰亮相。演出日期及时间10月17号星期六黄昏7:30和

0: 欢迎来到，
1: 欢迎你继续留在香港电台第四台
0: 的夜心曲，我是李德芬。
2: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收听由李德芬主持的夜心曲，让你在曼妙的美乐当中重新得力。

0: Arts Tidbits
1: 藝術焦點。
2: 嚟到九月二十七號，有我馬盈盈同你今日話當年。今日啊，係二十世紀英國作曲家 Gerald Finzi 費茲嘅逝世紀念日。费兹的成长可以说充满了挫折，他在1915年开始跟随法拉学音乐，不过这位老师没多久之后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当中阵亡。费兹在18岁之前还经历过他爸爸和三位哥哥的逝世，以致上同令费兹的作品经常带有脆弱无常的感觉。1930年，费兹就在伦敦的皇家音乐学院担任作曲教授，不过这份教学工作对他构成很大压力。1935年，他就和太太搬到去乡郊，过着简朴的生活，也可以专心作曲了。之后他创立了纽伯利弦乐团，透过乐团将很多18世纪英国作品和当代年轻作曲家的音乐介绍给听众。费兹的大部分创作都是写给声乐演出的。

当中反映了艾尔加和佛汉威廉士的影响。在1951年，费兹被诊断患上淋巴癌，五年之后他就在一个音乐节里面感染水痘而病逝。而昨日就是匈牙利作曲家贝拉巴托巴托的逝世纪念日。巴托17岁的时候考入了维也纳音乐学院，不过他就选择留在匈牙利的布达佩斯音乐学院。这段时期巴托深受李斯特和理查斯特鲁斯的音乐影响，但是巴托对匈牙利音乐的兴趣日渐浓厚。1905年他就认识到熟悉民族音乐的高大尔，两个人经常一起搜集匈牙利民歌。巴托将民歌的元素就好像是不受西方调性拘束的旋律和有力而不规则的节奏都融入他自己的作品当中。1907年巴托成为布达佩斯音乐学院的钢琴教授，但是他仍然积极创作的。芭蕾音乐《穆克王子》就令他扬名世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巴托的作曲事业就受到政局不稳的影响。他的另一部芭蕾音乐《神奇的满大人》以及他唯一一部歌剧《蓝胡子城堡》上演的时候都曾经受到阻挠。在1940年他因为不满政府倾向法西斯主义而移居美国。虽然他在美国遇到经济困难，但是他在晚年写出了一些重要作品，包括乐队协奏曲和第三钢琴协奏曲。

男中音葛哈尔连同佢嘅钢琴好拍档胡伯合作超过35年，呢一段深厚嘅音乐合作关系多年嚟受到乐迷敬仰。威格安音乐厅125周年之庆，亦都邀请呢两位音乐家到访演出啦。两人喺演出当中带嚟贝多芬嘅《致远方的爱人》、马勒嘅《少年的魔国》选段、《旅行者之歌》，仲有布拉姆斯多首经典嘅歌曲。千祈唔好错过嚟紧星期二晚上8点，4台音乐会。

夜晚的宁静、清新、深远，总有独特迷人的魅力。逢星期日晚，伍永文都会同大家分享古典美乐，点缀美妙的夜空。星夜乐逍遥，星期日晚上10点到12点。

We have just heard the entirety of Glenn Gould's 1955 recording of Bach's Goldberg Variations, BWV 988. 方才是鋼琴家古特演奏巴克高德堡變奏曲 BWV 988。 接下來我們來一首協奏曲， 布拉姆斯D小調第一鋼琴協奏曲作品15。 古特1962年兩場演出就是圍繞著一種張力， 紐約那場就是白印斯坦先在台前和觀眾講明劃清界線的演出。古特不跟慣常的兩拍子處理，而是當六拍處理。雖然加慢，但每一個音符依然有生氣，平時比蓋過的內聲部細節浮現，大細聲不規則，但亦令演奏聽落隨心而出，未經計算。 半年後在波爾的魔的演奏，外面的樂章就更加向前， 慢板就變得輕快，表面好像另一個演繹，不過音色始終紮實，力度持續偏高。表面比紐約演出是快了，但其實是另一種的中性。 1963年2月2日，詹姆斯·法塞特 James Facet 為紐約樂

巴伐利亚电台交响乐团的成员会在一年一度的露天音乐会中在慕尼克音乐厅广场亮相。嚟紧嘅四台音乐会就会为大家送上2026嘅演出。乐团将广场变成充满爵士节奏嘅音乐舞台。佢哋由首席指挥力图带领，送上一连串歌舒咏嘅创作。从巴黎街头嘅汽车喇叭，佢哋会演奏一个美国人在巴黎，到歌舒咏著名歌剧《波基与贝》。

0: 贝斯嘅蓝调旋律，再到充满活力嘅 F 大调钢琴协奏曲，我哋都会一一听到。担任独奏嘅系钢琴家葛斯坦。呢场慕尼克广场古典音乐会2026嚟紧星期一晚上8点，四台音乐会。
1: 爵士大乐队。蓝调，Bossa Nova。
2: Olha que coisa mais linda, mais cheia de graça。
1: 不论系边一款嘅爵士音乐，逢星期日早上7点同埋星期一下午2点钟嘅 Jazzing Up 爵士灵感，都有你喜欢嘅爵士音乐选择。

星期日晚十点钟新闻之后，又是星夜乐宵的时间，好欢迎大家收听。由现在到晚上十二点钟，伍永文都会在这里和大家一起分享很多特别为今个周日晚精心拣选的古典音乐作品，希望大家都会喜欢。前日就是中秋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机会去赏月呢？据天文台说，其实今年只要天气许可，在中秋节前后都可以仍然是观赏到很美丽的月食。现在不如就和大家继续享受一下美丽的中秋月光。

Opening this evening's Sunday Divertimento was Claude Debussy's Clair de Lune, with John Williams conducting the Boston Pops Orchestra. 波士顿普及乐团是 John Williams的领导之下的演出。 德布西的月光又开始了我们今个晚上的星夜乐逍遥，香港电台第四台。

Soprano Lucia popped there with Song to the Moon from the opera Rusalka by Dvorak. The Munich Radio Orchestra was conducted by Stefan Sautisch. 德福扎克的歌劇 水仙子 裡面非常動人的一首詠嘆調 銀色的月光。 剛才欣賞到就有女高音 Lucia Pop的歌聲， 伴奏的是由 Stefan Sautisch 指揮的慕尼克殿堂樂團。由捷克的音樂，我們轉到西班牙的作品，想送給大家的就是由盧迪高用音符將一磚一瓦再度建造起來的阿蘭古斯，一座融合了貴族和平民氣質的18世紀西班牙宮廷， 透過音樂栩栩如生地重現在我們的眼前。

We've been listening to the Concerto de Aranjuez by Rodrigo, with Neville Mariner conducting the Academy of St. Martin in the Fields, and soloist was Pepe Romero. 西班牙作曲家路迪高的阿兰古斯协奏曲。 剛才欣賞到的演出裡面擔任獨奏的是由 Pepe Romero， 而同台合演的就是由瑪蓮娜帶領的聖馬田聖樂團。 剛大心機的朋友提提你，這裡是FM97.6至98.9的香港電台第四台。 你現在收聽的就是逢星期日晚10點到12點由伍永文主持的星爺樂逍遙。

Autumn Moon on Calm Lake by Lu Wen Chang, played there by Lang Lang. 大家欣赏到呢，就是吕文成的一首《平湖秋月》，担任钢琴独奏的是郎朗。送走了吕文成的音乐之后，随之来的有舒曼的作品，来自他五首民族小品里面的三个乐章。一起听听单簧管好手 Martin Frost 的演绎。

You've just heard the first, second, and fifth movements from Five Pieces in Fugue by Schumann, played there by clarinetist Martin Frost and the Royal Stockholm Philharmonic Orchestra. 来自舒曼的五首民族风小品作品102当中的第一、第二和第五乐章。欣赏过单簧管好手 Martin Frost 联同皇家斯德哥尔摩爱乐乐团的演出之后，时间又差不多来到晚上的11点钟，在这里请大家先休息一阵。新闻之后，伍明文会继续在这里为大家送上今晚第二个小时的星夜乐逍遥，转头见。

同你欣赏巴赫的 C 小调第二法国组曲，之后是好难找到录音的海顿第76交响曲，最后有舒伯特 F 大调八重奏，这首作品的缘起是贝多芬的七重奏作品20，而维也纳人亦将它评为友善、和蔼可亲和有趣。收听三点至五点的音乐瞬间，就可以欣赏这些有宫廷色彩、难得而且有趣的作品了。

男中音葛哈尔连同佢嘅钢琴好拍档胡伯合作超过35年，呢一段深厚嘅音乐合作关系多年嚟受到乐迷敬仰。威格安音乐厅125周年致庆，亦都邀请呢两位音乐家到访演出啦。两人喺演出当中带嚟贝多芬嘅《致远方的爱人》、马勒嘅《少年的魔国》选段、《旅行者之歌》，仲有布拉姆斯多首经典嘅歌曲。千祈唔好错过嚟紧星期二晚上8点4台音乐会。

听过十一点钟新闻之后，又翻翻嚟到今个周日晚上嘅星夜乐逍遥，喺度同大家一齐欣赏音乐嘅依然系有我伍永文。咁进入在呢个钟头嘅节目里面，继续会有好多好靓嘅音乐送俾大家，陪大家到晚上十二点钟。先带嚟嘅呢就系有呢一首非常之优美、充满咗夜晚氛围嘅吉他与弦乐小夜曲，英国作家 Malcolm Arnold 嘅作品。

You've just heard The Havaners, Opus 83 by Camille Saint-Saëns, with violinist Maxime Vengerov and the Israel Philharmonic Orchestra, conducted by Zubin Nater. 聖桑的《哈巴內斯舞曲》，咁喺頭先欣賞到嘅演出裡面，擔任小提琴獨奏嘅係雲格洛夫 Maxime Vengerov， 而聯同演出嘅係有 Zubin Nater 指揮嘅 以色列愛樂樂團，大家收聽緊嘅依然係逢星期日晚10點到12點鐘，由伍永文主持嘅《星夜樂逍遙》，香港電台第4台。

A performance given there by Sergei Babayan and Daniel Trifonov, and that was The Romance from the Suite No. 2 for Two Pianos by Rachmaninoff. 拉赫曼尼洛夫是被雙鋼琴合奏的第二組曲當中的一段浪漫曲。欣賞過兩位鋼琴家 Sergei Babayan 和 Daniel Trifonov的合奏之後， 今晚節目都是來到一個尾聲，我是伍明文，很多謝大家收聽《星夜樂逍遙》，希望下星期日晚同樣時間再度同大家見面，祝各位晚安。

巴伐利亚电台交响乐团一成员会在一年一度的露天音乐会中在慕尼克音乐厅广场亮相。接下来的四台音乐会就会为大家送上2026的演出。乐团将广场变成充满爵士节奏的音乐舞台，他们由首席指挥力图带领送上一连串歌舒咏的创作。从巴黎街头的汽车喇叭，他们会演奏一个美国人在巴黎，到歌舒咏著名歌剧《波基与贝斯》的蓝调旋律，再到充满活力的 F 大调钢琴协奏曲，我们都会一一听到。担任独奏的是钢琴家葛斯坦。以场慕尼克广场古典音乐会2026，接下来星期一晚上8点，四台音乐会。

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马莹莹。之前我们还欣赏到 D 史卡拉蒂的两首奏鸣曲，分别是 E 大调的作品编号 K135 和 E 小调的作品编号 K203， 是由手风琴演奏家拉特雅演出的。之后我们还听到肖邦的 E 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的第二乐章浪漫曲。这个室乐版本由钢琴家白神典子联同低音大提琴手侯卡斯以及世界之树四重奏演出的。阵间我们会听到一些中国音乐的，有王慧贤的《彝族舞曲》，由琵琶演奏家杨维弹奏，还会有一首传统的乐曲叫做《微道山》，是经过吴彤和李沧桑改编，阵间会由大提琴家马友友以及丝绸之路合奏团的成员演出。不过现在我们先听下一套吉他音乐，是阿尔巴尼斯的曲集《伊比利亚》其中的《回忆》以及《港口》，交给利斯克与史宾拿吉他二重奏。

小提琴家格林戈兹联同钢琴家鲁尔带嚟咗舒曼嘅 A 小调第一小提琴奏鸣曲作品105。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长夜细听嘅节目。你好，我系马莹莹。刚才咧，我哋仲欣赏到克赖斯勒嘅《爱的喜悦》，由小提琴家贝尔联同钢琴家谷克演奏噶。之后咧，亦都听到莫扎特嘅 D 大调回旋曲，吹奏长笛嘅系贝沙利，一齐演出嘅咧，仲有简加斯指挥嘅博腾室乐团。阵间咧，我哋会听下钢琴家蒂博代弹奏佢有份改编嘅歌高迪作品啦。是出自歌劇《死城》其中的《瑪利艾塔之歌》，喜悦仍然留在我身边。改编者除了蒂博代之外，还有卻伯。最后呢，我们还会听到蒙沙维捷的五首黑人歌曲，不过这个是一个中提琴的版本，由卡斯卡舒恩、利云以及他比亚史米文改编的。阵间拉奏中提琴的就是他比亚史米文，演出的还有钢琴家培瑞亚尼斯。不过现在呢，我们先听下吉他演奏家舒贝为我们弹奏荷西的作品，叫做《悲伤的帕凡舞曲》，其实就是他的奏鸣曲其中的第三个乐章。

呢首咧系古兹马克改编鲍海利尼嘅降 B 大调大提琴协奏曲其中第一个乐章，担任独奏嘅系杜佩，一齐演出嘅咧仲有巴伦邦指挥嘅英国室乐团。你好，我系马莹莹，你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在这个钟头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听到女中音冯奥达演唱葛利格的《保守秘密的夜莺》作品48第四首，弹奏钢琴的是科斯博，之后亦都听到马先奈的两首即兴曲，由钢琴家巴福杰弹奏。阵间我们听下吉他演奏家波洛斯弹奏卡利亚的悲歌，最后会有哥高迪的降 E 大调第二首弦乐四重奏作品26，会由多里克弦乐四重奏演出的。不过现在我们先听下萧和曾的合奏了。这首作品叫做《乡情》，是由陈宗申作曲的。现在交给萧演奏家陈宗申，还有古筝演奏家罗正。

这首是贝多芬的作品 D 大调第五首大提琴奏鸣曲。刚才拉奏大提琴的是阿尔斯达德，弹奏古钢琴的是朗奇卓。你现在收听的是香港电台第四台长夜细听的节目，我是马莹莹。之前我们还欣赏到巴克的经文歌，叫做《不要害怕，我与你同在》，编号 BWV228， 演出的是铃木雅明带领的日本巴克古乐团。阵间我们会听到管风琴家力提演奏肖邦的前奏曲作品28第四首，这个版本是经过李斯特改编的。之后会有中世纪三重唱联同小号手汉力神演出一首古老的马格努斯赞美歌，这个版本呢也是咁多位的演出者改编的。最后呢就会有爵士乐的音乐家何夫所写的《红玫瑰之歌》，阵间何夫呢会亲自弹奏钢琴的，联同女中音雪兰一起演出。不过现在呢我们先听一下钢琴家帕拉雅弹奏舒伯特作品，就是钢 B 大调即兴曲，编号 D935 第三首。

呢首音乐叫做《火把节之夜》，是由吴俊生创作，由庄成荣配伴奏的，演出的是台北柳琴室内乐团。你好，我是马莹莹，夜到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较早前我们还欣赏到巴雅曼的慢板，这段音乐经过韦斯顿改编，由单簧管演奏家哥连斯联同钢琴家麦凯尔合奏的。之后还听到吉他演奏家卡雅弹奏慕莱的前奏曲与舞曲。阵间我们会听到钢琴家邓泰山弹奏柴可夫斯基的钢琴曲集四季里面的十月秋之歌。最后就会是皮利尔的 F 大调第五首交响曲协奏曲，演出的是一对管乐组合法国之风，还有基高贝格指挥的慕尼克室乐团。不过现在我们先听一下理查斯特劳斯的两首歌曲，叫做《黄昏之梦》和《夜中漫步》，交给男高音考夫曼和钢琴家杜树。

欣赏到嘅系一套双钢琴作品啊，拉赫曼尼诺夫嘅第二组曲编号17里面嘅圆舞曲以及浪漫曲，系由阿加里树联同蒙德罗一起演奏嘅。你好，我系马莹莹，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较早前我哋仲欣赏到文艺复兴时期作曲家维多利亚所写嘅《西班牙的光芒与恩典》，由蒙台威尔第合唱团喺加迪拿嘅指挥之下演唱噶。咁跟住咧，亦都听到莫扎特嘅 E 大调慢版编号 K261，拉奏小提琴嘅系浮士德演出嘅咧，仲有安东里尼指挥嘅和谐花园古乐团。咁跟住咧，亦都有普涉尼嘅群绕帷幕其中嘅前奏曲，由沙尔指挥柏林电台交响乐团演奏噶。阵间会带俾你 CPE 巴克嘅降 B 大调大提琴协奏曲，担任独奏嘅系阿尔斯达德，一齐演出嘅咧系高恩指挥嘅大天使古乐团。不过而家咧，我哋先听一首钢琴小品，兰奴路达嘅圆舞曲，交俾西伯特弹奏。

有冇留意一开始钢琴独奏个高音停咗几耐之后点样落嚟呢？上集讲起主要系睇爆发之前收埋嗰一下，今集讲起就系点样第一次走上乐句顶峰。而家听紧嘅格里格 A 小调钢琴协奏曲作品16，第一乐章开头钢琴第一句定音鼓先敲，钢琴就用一句大琶音铺上去。讲紧嘅其实都系起。演奏的是米高安哲利，还有由加利娜指挥的史卡拉歌剧院乐团。

对战呢首贝多芬C大调第一钢琴协奏曲第一乐章，独奏入嚟嘅时候已经系第107小节，已经系乐团情事部之后，所以冇必要将最高点撑好耐。真正向上嗰句系几小节之后，同样系爬音，但顶点停得更短更轻。同一姿势两种起法，一个撑得明显，一个几乎就唔撑。演奏嘅系冼文文同由力图指挥嘅伦敦交响乐团。

0: 好感谢大家收听艺术焦点的精致时刻，我是主持姚润坤。
1: 周末的时间，脑海总是有无限想法，无论是幻想、乱想定是狂想，星期六早上11点有主持高德仪一起同你周末随想。